0: 对阿姐要忙忙，你来这还光着腰，我头上也要啥子？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他么？
0: 嗯，那
1: 快进。
0: 他么姓姜？
1: 哈？
0: 姓姜？叫名字啊？
1: 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扛了心里想，想是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
0: 那。

我刚住住了口门里呀，离他兄妹十岁，但现在为分帮队在县。哎呀，你哪晓得的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着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，我们也谁在打死我军，你夫人是不肯。那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得的屋里向院子高些长。哎呀，后来了念那些门里边呀，立什么不？看上去很是出头，站子规矩，应该配听着呀。阿伟得的谁是个？

上去的和无上等于那么没个听上去，相机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自己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，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刚不就听吧，那

上月分听清楚，还是了后头山浪向，简单大王见我三十，见得后满玲玲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头跟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虚的虚是相。